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藏，故事情节总会坎坷，唯独有你靠在我身旁。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8: 大家好，我是小喵。
7: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
8: 啊啊，
7: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8: 为啥？
7: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8: 没有性价比
7: 就是不能叫没有性价比，叫做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8: 对，
7: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8: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

0: 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1: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
0: 行者的，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1: 对，
0: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我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1: 对，
0: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1: 咬咬牙。
0: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1: 对，
0: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
1: 小苗说的一样，他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他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0: 选择性很大，
1: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0: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1: 对，
0: 所以在我们这个暑期这个旅游出行的旺季，如果你能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50000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
0: 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1: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6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然后一直到当年的11月份左右，然后从12月到来年的5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0: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1: 对，
0: 雨季是淡季。
1: 是，
0: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因为我比较怕晒。我那成天24小时，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1: 确实，
0: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1: 是，
0: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就不影响你去玩。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1: 对，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你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或者滑翔伞啊，
0: 还是要注意天气，对不对？
1: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 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4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就是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0: 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他一

0: 会儿就变天了。
1: 对对，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雨几乎都是沿着环礁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0: 嗯，
1: 因为天气预报会给你显示每天都在下雨，
2: 或者你看到远处一片乌云过来了，然后
1: 带着雨就知道躲一会儿
2: 过来了。对，所以它一会儿这个从你这儿也就过去了。
1: 是的，嗯，好处就是真的没有非常热，在马尔代夫就没有超过30度过。
2: 热其实是不热，就是晒，
1: 只是很晒，
2: 就是晒。
1: 然后价格方面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2: 三分之一。是，
1: 对，
2: 是，
1: 嗯。
2: 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月份去的，一次是9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就可能5月份和10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1: 嗯嗯，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嗯，或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淡季性价比。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7，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

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7: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6: 去过好几个岛，
7: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6: 非常多，
7: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到底选哪个好呢？
6: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7: 对，有各种环礁，对不
6: 对？
7: 对，
6: 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7: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6: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7: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6: 分类吧。
7: 对，
6: 我可以把它理解，因为我是一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
7: 就是，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6: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7: 的
6: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7: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6: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7: 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6: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

0: 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1: 比较老牌的
0: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1: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0: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1: 这么说可以
0: 吗？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是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1: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0: 是。
1: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呢？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1: 对，
0: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那全包呢是指早中晚，但是在全包的过程当中，每个岛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可能我含一两种酒，有些可能说我所有的酒都含，所以大家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1: 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0: 对，
1: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0: 一天不吃满三顿饭就不行，
1: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
0: 纯靠空运，
1: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0: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1: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
0: 全包
1: 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
0: 包的，就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1: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10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0: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流传一句话说，
1: 是不是
0: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思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票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1: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0: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7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1: 不高吗？
0: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就他的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1: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0: 在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4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1: 一年工资差不多了，是不是？
0: 我要是从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房型根据每个家庭。

0: 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1: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0: 餐食
1: 的分类，还有就是
0: 水上活动。
1: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0: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1: 对，
0: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1: 还有一个小交通，
0: 对
1: 吧？对，
0: 是很大的。
1: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0: 对，
1: 基本上是分三种，一种是陆飞，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飞的低一点，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0: 对，
1: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大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是有深浅不一，有绿一点的、蓝一点的，然后白色的沙滩确实是特别好看。我觉得坐水飞呢，就好像是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体验项目，
0: 对，
1: 就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王杰声音很沧桑，再听他的歌呢，是一种久违的声音，久违的感受，会重新翻回记忆当中的那个王杰。歌中滋味，只有经历过音乐巅峰年代的人，听他的音乐才会有。

谈过的恋爱并不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了。你所有谈过的恋爱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命，难以察觉却又一直存在。

0: 对方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交谈时不时的望着对方，带一点点观察，让对望充分的感觉到他在你眼中的存在，让对方呢觉得他是被重视的。这是今天我给你的职场小建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1: 晴天起预报的人，最后才换来了星

你不必随时站在高处，但关键时候呢，可以爬高几个台阶，或者爬高几层，有助于你看出自己的处境。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据说前几年陈奕迅还觉得物质是个不错的东西，那个时候他喜欢音响，也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比如说那一辆至重金购买的敞篷跑车，够拉风又非常的像 James Bond。 但是现在呢，陈奕迅说他已经是腻烦了这种生活，物欲越来越淡，不太正经的逛过街，穿的东西大多都是品牌赞助或者是街边店铺的创意 T 恤。陈奕迅他自己也说，我可能是人到中年了，他开始担心老花眼的问题，戒掉网络，重回固纸堆，会做笔记，说了几百遍的休息也正式的提上日程。出道20年，发行过超过40张专辑，巡演几百场，演了很多影片。陈奕迅他说，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快要散尽功力的武林人士，迫不及待的想要再去修炼，至于要去哪里，他也不确定。

0: 气象快报，22日我县有大雨到暴雨，请特别加强防范。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并关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上交通、临时搭建物及设施农业等的影响。一、天气实况。6月21日20时至22日08时，我县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站，最大雨量为农车镇塔尼站9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里耶镇八面山景区站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震风6到7级，气温21到27度。23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5度。24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需防范局部边坡塌方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

采访的时候有说过自己写不出东西，听过之后很难想象哈，这些话是从李泉的口里说出来的。不过对于这张专辑的诞生，也确实让李泉费尽了心力，因为中年危机焦虑感，再加上李泉这几年膝盖的5次手术，让他自己一度失去过信心。李泉决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再试着写一张唱片，写一些歌。于是就待了一个多月，每一天呢就是煮饭、游湖、弹琴到半夜。他说呢，住在城市的时候，他甚至会一天都不想碰一下钢琴，但是住在农村，他又找回了坐在钢琴前的那种激动。嗯，或许两种生活方式和状态完全不同，也影响到了自己吧。那当然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刘瑞琦。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家住江西花垣县石兰镇彭岩村的龙大姐陪孙子在县城读书。前一阵子，孙子因病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治疗，享受了二级医院服务、基层医院收费的实惠。龙大姐，
4: 医疗班级

0: 嫌疑人一样好，报销比嫌疑人高。
1: 而此前并不是这番景象，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寻迹医联动，激活闲置医疗资源。花园县复计中心新建院区后，于2021年搬入新址。然而，受政策宣传不到位、业务范围较小等。

0: 反差。花园县副技中心副主任郭小芳解释道，
1: 群众知晓率低，宣传覆盖面积，看病就医人数少，陷入了呢就医人数少，诊疗技术不够，设备使用率低，就医人数少的这个循环中呢，以单位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解开这个政治。
0: 巡查组立足政治巡查定位，指出主管部门存在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情况。后经研判和会商，将妇幼保健工作标准化建设有差距、固定资产闲置且存在资产损失风险等问题作为重点整改事项写入巡查报告，上报审核后交办整改。问题被交办整改后，花园县纪委监委紧盯整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真改实改效果，进行全程监督，督促限期整改。花园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何东辉，
2: 我们通过问题的交办督办，同时呢开展实地的检查，对相关问题的整改进行评估，对他们报送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等等多种方式来压实行业部门的监管的责任督促提升政治站位，调动政策人力技术等各方面的资源来盘活资产，激活资源，让设备设施尽快地发挥效益。
0: 花园县卫健局立足职能，通过人事安排、机构设置等为解决问题提供支持，从乡镇卫生院选调业务骨干充实到该中心，并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了专业人员，同时加大机构设置审批力度，新增糖尿病、高血压等门诊，设立产后康复、更年期门诊等特色小专科，开设内科、儿科等住院病房。通过半年的集中整改，县妇技中心的人员机构逐步得到保障，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前来看病人数较少的现状依旧没有缓解。该中心副主任郭小芳介绍，
1: 我们医护人员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呢，了解到在我们中心报销的门槛费高，报销的比率低，老百姓讲呢，还不如回到乡镇卫生院看病，治疗实惠。
0: 找到症结后，县纪委监委立即联动县直部门，探寻运用医保政策化解症结的渠道，针对该中心硬件强、业务弱、优质医疗资源闲置等现状，花园县医保局以深入开展医保基金专项治理为契机，探索医保加妇幼协同发展的新路，主动向上级衔接后争取到政策支持，实现了城乡居民参保群众在该中心就医住院起付线由800元降为200元，政策范围内医保费用报销比例提升到85%，职工参保群众普通门诊政策范围内医保费用报销比例提升到70%，优惠政策的落实化解了该中心有专家没病人的困境，医疗资源闲置问题也同步得到缓解。花园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任李峰介绍，
3: 今年前4个月门诊同比医保报销人次增长53%，为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30多万元。
0: 花园县纪检监察机关以此为契机，紧盯医保诊疗、收费报销等关键环节，对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健全内控管理制度，让群众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还是该对自己说声抱歉。
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富豪孟慧圆这首浪漫迪士高，其实还要加上一个共同作词人啊，杜欣莹共同完成了这首歌。而对于这首歌，富豪曾经说，这是他在创作和编曲之前就在脑海里面所设定会有的一个画面。他想做一首不那么嗨的，但是温柔浪漫的 disco， 然后邀请一个最温暖的 vocal 来诠释，于是就叫上了孟慧圆。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听歌吧，郭旭，其实我想对你说。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

0: 巅峰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太一《魔王与公主》。太一呢，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参加极客电音的节目，被部分朋友所认识。当时在那档节目当中呢，也是受到了尚雯婕的欣赏。而真正被关注，或许还是在歌手当打之年，作为奇袭歌手的亮相吧。他当时选择奇袭的对手呢，是花花华晨宇，以微弱的优势惜败啊。而在那之后，陆陆续续的太一呢，也是参加了众多的这个音乐节呀、啊，等等等等，魔王与公主，把它理解成为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吧。对，因为在各种游戏当中啊，一直就是英雄拯救着公主，而所谓的这个坏人魔王总是一个必败的反派角色。但是谁又能够猜到危险和心动之间总会有着某一种关联默契呢？与之前的比喻，美女与野兽不正是如此吗？到最后还是以美好的童话结局。来听太一《魔王与公主》。

0: 是你发现自己不太喜欢着自己，随着时间过自己，但这样便认识你。
1: 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阳光要

多明媚才能够称之为灿烂呢？而这首歌呢，是郝云参加《我是唱作人》第一季的时候的创作，当时的版本呢一播出就触动了很多人。而这首歌呢，也是作为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当中《北京你好》这一单元的一个宣传推广曲。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依然唱着市井生活当中我们这些普通人，所谓小人物吧，会有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和状态。郝云好像也特别擅长于此。

0: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的相片。

土拨鼠音乐榜。听到沈以诚这首《杰克的酒窝》，也是一张游戏专辑所收录的一首歌曲，里面串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童话的故事，冒险的故事。

继续来听陕西乐队这首《一分钟》。我们都习惯称赵梦为梦姐哈，梦姐唱歌这个嗓音也别具一格，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种特点吧。来听这首《一分钟》。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就算我最后只能带着微笑留下。
1: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气象快报，22日我县有大雨到暴雨，请特别加强防范。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并关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上交通、临时搭建物及设施农业等的影响。一、天气实况。6月21日为里耶镇八面山景区占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震风6到7级，气温21到27度。23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5度。24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需防范局部边坡塌方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物及设施、农业等的影响。一、天气实况。6月21日20时至22日08时，我县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站，最大雨量为农车镇塔尼站9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里耶镇八面山景区站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震风6到7级，气温21到27度。23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5度。24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需防范局部边坡塌方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有人说爱情讲互补，而朋友呢讲共鸣。人总是会跟那个和自己很相似或者是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做朋友。很多女孩都和自己的闺蜜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是一个男生，我一定会娶你。而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和闺蜜披着一件衬衫奔跑在雨里。前几天呢，闺蜜一声不吭把我们几个大学室友拉到了一个群里，还没来得及反应，群名呢就被闺蜜改成了伴娘减肥团。原来是她要结婚了，特意空出来3个月的时间让我们好好减肥。于是减肥这件事儿成了一个契机，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话题。那天我们几个人在那个群里聊得很晚，但语音挂断后我也毫无睡意。我想起大学时候的我们也是这样，期末的时候呢，每个人给擅长的科目划重点，一起学习。考证书的时候，互相督促着去学习。宿舍4个人，一个都不能少。转眼，就到了快毕业的时候。虽然各自都有想要奔赴的前程，但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一切似乎都和彼此有关。而我们共同的约定，就是要比肩而立，一起成为更好的大人。

毕业这几年我们很少联系，但都会在群里分享自己最近的状态，有研究生顺利毕业的，有成为教师的，有公司职员升职加薪的，我们都如约成为了更好的大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大家好像都在心照不宣地默默遵守那个未曾说出口的约定，遥望着彼此的努力，而各自努力着。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我的你，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什么故事，或者有没有什么想法想要跟我共同分享的呢？

哪怕自己身处这栋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大楼里，哪怕四周冰冷漆黑，也依然能在深夜拥有一份远方的陪伴。哪怕我真的很累了，也清楚地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一直陪伴着我。身边很多人都对我说，你毕业不久已经过得不错了，但其实我特别想告诉他们，拥有这群朋友才是我人生中最厉害最有成就感的事儿。真正的友情呢，不是你体重不过百，他超过100斤你们就不能做朋友，而是你们都能拥有一种相同优秀的秉性。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啊，里面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威尔和查克。威尔是一名清洁工，性格呢比较在别人看来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威尔亲，所以呢威尔因此得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就在他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时候，他的朋友对他说，我每天到你家接你，我们出去玩那很棒，但每次我敲开门都希望你不在了，不用说再见你就走了。这才是最优秀的朋友吧，就是我知道你有更好的选择，所以哪怕我仍然停留在原地，也希望你能继续前进。哪怕我真的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也依旧愿意放手，劝你去追求更好的人生。跟各位分享完这个故事之后，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欢喜呢，是我养了6年的一只猫。当年准备考研的时候，经常学习到凌晨，欢喜不睡觉，趴在桌子上安安静静地陪我。外面漆黑一片，桌子前有他陪我，他让我熬过了那年冬天。后来我去北京发展，他跟着我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晒太阳睡懒觉，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围着我转，翻出肚皮让我抱他。那些一个人成长路上必须要经历的孤独，因为他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生活当然不会一帆风顺，我有的时候也会不开心，但当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工作一年后，我和恋爱4年的男友分了手，4年的感情戛然而止。我像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连如何呼吸都不会了，请了长假在家休息，整天以泪洗面，完全吃不下东西，就这样一周瘦了10斤。后来呢，我的朋友来我家看我，就住下来陪我，陪我哭，听我诉说，给我做饭，收拾房间，带我出门散心，转移注意力。

失恋啊，本是成年人自己该面对的事儿。我知道，就算放任不管，到了一定时间，我也会好起来。可朋友说，他不忍心我难受这么久，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在情绪里沉沦。有时候觉得很神奇啊，有些人和你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却陪着你走了好久好久，在你失意的时候给你拥抱，在你得意的时候给你鼓掌。朋友的陪伴就像一双隐形的大手，默默地撑着你去往更远更好的地方。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同事家有一个一整个的特别大的一个透明柜子，摆放的都是盲盒里抽到的各种卡通的娃娃。我去他家做客的时候感慨，这些盲盒娃娃一定花了不少钱。同事说第一次抽盲盒是因为被客户刁难，情绪不好，无处释放，站在柜台前一口气打开了好多个。后来开心的时候呢也会去买一个，不开心的时候也会去买两个，于是柜子里越来越多。再后来同事情绪越来越稳定，很少有难过的时候，也很少遇到对付不了的客户，但他却总记得那些不能动不能说话的卡通娃娃陪他度过的一存在的，即使再坚强独立的人也会需要陪伴，只是不同的人喜欢着不同的陪伴方式罢了。

一盏灯或许可以让一个人找到安全感。有人在演唱会上获得安慰，有人说会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当中，吃饭的时候可以治愈他心中的伤，有人说生了孩子是互相陪伴着对方成长，等等等等，有很多，总会有那样的一个瞬间治愈你我。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近日有演员收到微信说 AI 短剧要买他的人脸使用权，1年500块。 AI 短剧买脸狂欢，谁来给个人肖像权上锁呢？
3: 哎，这事儿有意思啊。买脸，这脸要不要还能买啊？咱先算一笔特别扎心的账啊，1年365天，500块钱买断你整张脸1年的使用权，这摊算下来每天1.37块。哎呀，这点钱能干啥呀？楼下便利店一瓶矿泉水都买不到，现在居然能买下一张人脸。以前问人说，哎，你要脸吗？你这不是骂人吗？你什么意思？你这是？你现在再问人，哎，你要脸吗？最近呢，就有报道说呀，真的是离谱啊，离谱的像个段子啊。说有一个男演员前几天呢，收到了一条微信，男演员啊，内容是这样的：说做 AI 短剧缺人脸，500块钱签你1年，卖不卖脸？你换作是谁，这第一反应都是懵的。我这你这是，我真想揍你了。这是我这五官，我的神态，我这独一无二的长相，我居然明码标价，你问我卖不卖，而且还500块钱，这么廉价。虽然说这个演员啊，当下他是没戏拍的，处于演艺失业状态，但是他还是直接拒绝了。理由特别简单，他怕某一天刷短剧突然看见自己的脸，说着他从来没有说过的台词，演着他压根不知道的狗血剧情。以前我们总觉得呀， AI 换脸是网红明星才会遇到的麻烦，离普通人好像挺远的。哎呦，现在看来可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时代变化可是真快呀。 AI 短剧行业内卷速度快到了超乎想象啊。现在市面上的无脑什么甜宠古风复仇短剧，一天能量产几十部，一部短剧那配角群演动辄20-30人，那活人已经不够啊，不是那个真人已经不够用了。原创 AI 脸呢，它又长得会有点千篇一律，那观众一眼就能看出，哎呦，好假好假。那之后呢，就会影响这个剧的点播率。为啥呢？看着很假很假，各位可能就会没有代入感，就不太会愿意看了。于是呢，制作方开始全网收敛。收敛，他可一点都没有收敛啊。我说的这个收敛是全网开始到处去回收脸呢。路子分两种啊，胆子大的直接偷，胆子小一点的就走所谓的正规授权，也就是去买张脸。所以如果哪一天你的短信接到了这么一个信息，说问你卖不卖脸，还要不要脸，我刚才都劝过大家，你别急着生气，你这是生意，价格明码标价的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底价啊，500块啊，低于500这咱理都不理他啊。但是你要想叫价到2000以上也很难成交，因为永久使用最高就1500，不限身份啊，在校大学生、小区广场舞阿姨、片场

跑龙套的群演，还有小透明腰部演员都行，只要你愿意上传两三张正面侧面的这脸这拍好的照片，签字拿钱，交易完成。听到了吧各位？哎呀，这还真有卖脸的啊，我这脸要不要了啊。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简直是神仙副业呀，这纯躺赚不为。当然也有一部分演员坚决不卖。这两种心态啊，没有谁对谁错。有一批人觉得呢，这脸等同于我的面子呀，是我的人格，我的尊严呢，是多少钱我都不能随便交易的呀。也有人觉得脸也是一种商品，能卖几个钱就卖几个钱吧，反正也没啥损失，何乐不为呢。各位，如果有人要你的脸，要买你的脸啊，不是买你的长相的使用权，你卖不卖呢？时代在变呢，在 AI 算法的眼里啊，人脸不是面孔啊，它只是一堆数据点位啊，眉眼间距啊，鼻梁弧度，脸部轮廓啊，拆分拆解录入数据库，算法随便拼接，那你的脸就能随时变成古装恶毒的丫鬟，现代拜金的路人，乡村配角甲乙丙。话是这么说的啊，那出卖自己的脸一年500块，那感觉还是有点怪。估摸着啊，很多人过不了自己心里这道关口。衣服可以买卖，零食可以买卖，劳务可以买卖，可人脸你真能这么随便吗？当然了，这个事情的关键呢，不是一年500块钱的低价，难道说1年5000就能随便卖脸吗？其实这个事情最大的问题啊，在于这个生意藏着很多坑。我举个例子啊，今年你的脸啊演了低成本的短剧，明年就能被拿去建模了，哎，演那个低俗的擦边剧。那个诈骗仿真视频啊，都能用啊，用途很多，甚至啊于境外不知名平台上你可能会频繁露脸。那可怎么办呢？到时候你想反悔没用了，因为那时候你的脸已经全网流通，无障碍使用啊，你想维权太难了。目前呢，肖像定价体系彻底混乱，不像打工啊，有时候你是按工时来结算薪水，那不像专利有知识产权定价，人脸交易全凭资本随口定价呀，定价非常荒诞，维权更是无路可走，你连自己的脸被用在了哪里你都查不到，就讲白了吧，到时候你找脸你就找不着啊。那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出台的新规明确禁止未经许可使用自然人虚拟人脸，但是新规它只是起步。我也很坦诚地跟大家说，这个时候规则的制定远远跟不上混乱的市场，漏洞太多了，新业态一路狂飙，法治规则有点滞后，这就是当下人脸交易最大的隐患呐。老板忙着降本增效， AI 忙着批量造人，行业忙着收割流量，最后买单担风险的很可能是为了几百块钱出卖脸面的普通人，就是我们。最后人脸有价，人格无价，一句话总结完了，为了碎银几两卖掉独一无二的脸，这事儿得慎重啊。这正是 AI 短剧。这反向将军啊，这微信平台上有奖状发信息，他说，哎呀国成啊，先别问我们，我想问问你卖不卖这个脸。我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是怕我这500块钱都卖不上。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边界。
1: 来，今儿跟大家说的关键词呢是边界。那企业家玩营销的边界，各位你觉得应该到哪个份上？最近呢，小米老板雷军现身武汉，在一家早餐店门前啊吃早餐，引来呢众人围观。当天呢，雷军蹲在这个街边啊吃热干面啊，这不是不是也没蹲着，有个小板凳。围观的群众很多啊，专业摄影设备都很多，多个机位进行拍摄。有一个小女孩呢，从她身后经过的时候就说：“吃个早饭还有这么多人拍照。”小孩路过的时候就是一句吐槽啊，一下子呢被对面那么多记录的手机给拍下来了。哎呦，这个迅速在各大平台就进行了传播，挂在热搜上都挂好几天了。为什么大人们对这种被长枪短炮包围的亲民秀见怪不怪了，反而是一个孩子一语道破天机呢？一句话，我们这些成年人啊，早已经在泛滥的网络营销当中被潜移默化的规训了。我们看多了名人亲民出镜、品牌造势进行打卡，就默认了这种流程化的摆拍，看破也不说破。可小孩子眼里啊，没有套路，他只有最简单的对错，吃饭就吃饭呗，没必要这大动干戈，还弄这么多人在这拍啥呀？你以为别人和咱们一样吗？街边蹲着吃粉吃面，其实人家的目的啊，并不是吃粉吃面，而是拍照传播。街边吃面，只听咔嚓咔嚓一片，真是营销如戏，都靠演技。喜欢飙演技的除了名人，有些消费者也一样，比如说买了别人的东西，吃过或者用过之后

0: 告诉店家你的商品有问题，你快给我退钱。我这根据央视的报道啊，生鲜电商已经成为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了。甚至有消费者呀，签收食用完毕之后，利用网络下载团户呢，无可奈何，维权成本也非常高。说实话啊，消费者维权理所应当，收到坏果缺斤少两，合理退款完全没问题。但你吃完造假，恶意薅羊毛，这已经不是维权了，你这是妥妥的诈骗呢。恕我直言，就这个事儿的始作俑者就是电商平台，他们盲目取悦消费者，成本却得由商家来承担。有人估计啊，要说了，那有本事你别去平台卖啊。问题就在这儿啊，电商平台个个的都做的现在都已经成垄断行业了一样，人家有话语权了。一个小店的店主怎么能跟电商平台去掰手腕呢？他不到那个上面去开店，他怎么过活呀？怎么维持自己的生计呀？到饭店吃饭，看到不文明的行为，要不要制止？制止的时候的这个边界又在哪儿？话说在上海一家餐厅啊，李先生带着怀孕的妻子在外边吃饭，看到邻座一名男子呢抽烟，李先生就好心两次轻声劝阻，没想到直接吵起来了。后来对方更是直接动手，一把掐住李先生的脖子，还重拳砸在他胸口。而打人者的理由更是离谱至极，嫌李先生说话声音大了，自己面子挂不住。后来警方判定李先生胸口软组织挫伤面积很小，没到轻微伤标准，认定打人情节较轻，最终只罚了施暴者500块钱。虽说这个处罚是合法的，可是还是有不小的争议。为啥？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件事的争议不在法条，而在情理。你看，施暴者本身在公共场所违规抽烟在先，一言不合暴力打人在后，主观恶意十足啊，闹事成本却极低啊。500块钱这事儿就了了，500块钱都能买张脸了，我都不能给他买个教训。报道说了，李先生不服处罚，已经准备申请行政复议，还要起诉维权。要我说呀，执法不能只看伤口轻重，还得看后果，还得看影响。这眼看着呀就要放暑假了，学生暑假实习的边界在哪儿啊？最近呢，河南多所中专官宣不组织也不建议学生打寒暑假工。这个事情一出啊，争论可不少。说实话啊，学校的小心思特别好懂，现在寒暑假工那坑太多了，黑心中介也不少，甚至还有学生被骗卷入刷单诈骗。中专学生啊，年纪比较小，社会经验几乎为零，很容易踩坑。所以呢，学校就建议全体学生不要去暑期实习。学校啊，看着是好心吧，对不对？可是这好心似乎没啥意义。很多学生啊，打工不是贪玩，要么呢是想自己赚点生活费。你说这能解决啥问题啊？再说了，打工从来不是洪水猛兽，也没必要全盘禁止。与其发建议，你不如放假前呢组织一次暑假工安全宣讲，告诉学生们常见的骗局有哪些，合同到底该怎么签，工资被拖欠了又该去找谁。孩子们现在需要的是这方面的指导啊，他们不需要一刀切的要求或建议，因为转眼之间就那么一两年，孩子总要走入社会的，他不能总是在建议当中被保护，他应该是在被关心当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停车呀，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让不少车主啊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

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延长免费停车时长，还推行了精准的按分钟计费。很多车主反馈啊，对临时停车办事十分友好。这其实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智慧停车的技术能力、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让每一分钟都算数，让每一分钱都花得明明白白。这个变化值得点赞。一名用户啊，在某视频平台持续4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呢先后20多次投诉，诉求啊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呢每次都在第二天删除链接，却始终对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了再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的游戏。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认定平台构成帮助侵权，判赔3万元。平台是看门人，这意味着什么呀？不是被动值守只等投诉上门，而是要主动巡查内容生态，精准识别侵权风险，第一时间把违规内容拦截在传播链路之外。多地高考成绩啊将在近期公布，志愿填报成为了很多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家长有痛点，市场就有生意，一些培训机构推出了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然而在黑猫投诉上，有针对志愿填报投诉的相关诉案非常多，多位考生啊反映说，花费了大几千甚至几万元，没有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也没有实质意义。你看这事儿弄的。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啊，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最基本的信息搜索，建议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是自己擅长什么、自己的分数等等多方因素，考虑一个最现实的选择。不要想着花几千甚至上万了就能把这个工作呀完全甩给别人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郭晨再给各位继续讲。

0: 回家。
1: 气象快报：22日，我县有大雨到暴雨，请特别加强防范。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并关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上交通、临时搭建物及设施农业等的影响。一、天气实况。6月21日20时至22日08时，我县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站，最大雨量为农车镇塔尼站9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里耶镇八面山景区站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阴天有小到中雨，东。

0: 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5度。24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需防范局部边坡塌方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华盛顿曾经多次邀请过麦克阿瑟，希望他能够从占领下的日本回一趟美国，哪怕仅仅只是回来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也好。但是非常遗憾，麦克阿瑟全神贯注于东方，对美国国内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华盛顿感觉到麦克阿瑟正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联系。虽然白宫和五角大楼前往日本的人马不断，但他们都不能改变麦克阿瑟的任何主张。杜鲁门因此觉得他非常有必要与麦克阿瑟直接谈谈。在杜鲁门与其幕僚们讨论的最初计划中，开始的时候是要把麦克阿瑟请到华盛顿来，这样一来，麦克阿瑟这个宜人的热带岛屿处在东京与华盛顿中间，与东京和华盛顿的距离大致相等。可是杜鲁门在与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讨论之后，又为麦克阿瑟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五角大楼向东京发出了一封新的电报：如果将军您认为朝鲜的形势使您不能够脱身进行这样的长途旅行的话，威克岛是否更为合适？麦克阿瑟也不客气，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我将十分愉快地在威克岛与总统晤面。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为此他要往东飞行7500公里，而麦克阿瑟则只要飞行3000公里。总统的幕僚们认为此举给足了麦克阿瑟面子，会进一步助长他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一贯作风。杜鲁门对此却另有打算。当然，作为最高统帅，他有权召回麦克阿瑟，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约见麦克阿瑟。可是，他却并不打算这样做。他要给美国大众一种关怀体恤远东最高司令官，并且与远东前线部队联系密切的印象。而且，这种联系决定着朝鲜战争的局面，特别是这种联系要与诸如仁川登陆这样的胜利有关。所以，杜鲁门认为他有必要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每天都身负指挥作战重任的麦克阿瑟。看看我们能为麦克阿瑟将军做点什么。离开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之前，杜鲁门话语轻松，

0: 疫情的要员们则是一言不发。杜鲁门想了想，他决意授给麦克阿瑟一枚优质服役奖章。当听说麦克阿瑟已经有多枚这样的奖章，麦克阿瑟对此一眼洞穿。他知道，这必定是一次政治旅行。除了无聊的政治需要之外，不会对他的朝鲜战争带来任何益处。他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在狭小的飞机过道中走来走去，满脸的烦躁之情。差不多午夜时分，麦克阿瑟率先降落在威克岛上，而此时的东京则是上午九点，时差的关系搞得麦克阿瑟晕头转向。他冲了个淋浴，刮了刮胡子，简单的用过早餐，而后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来到机场跑道旁边的简易房子中坐等天亮。他几乎是一夜无眠。拂晓之后，杜鲁门的庞大机队终于降临威克岛。他带来了大批的随从，装了满满三架飞机，光是新闻记者就有四五十人。除了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外，其中的大部分人对麦克阿瑟都无好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麦克阿瑟形单影孤，他只带来了自己的副官，另有美国驻韩大使与之同行。威克岛的民用机场条件简陋，只有一辆老雪佛兰轿车供麦克阿瑟使用。当他推开吱嘎作响的车门走下轿车时，杜鲁门也刚好走下独立号座机的舷梯。日本人投降以后，麦克阿瑟就去了东京，远离华盛顿的喧嚣浮躁。他已经独居了整整五年，现在他和美国总统终于又见面了。杜鲁门衣冠楚楚，虽然是在热带的威克岛，他却依然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衬衣上的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同样对照鲜明的是，麦克阿瑟敞着衬衣，们握了握手。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将军。杜鲁门面带笑容。我也是，麦克阿瑟说道，希望以后不要等待这么长时间。杜鲁门走到地面上，看了看朝霞满天的威克岛天空，以愉快的口吻说，这儿天气不错，你觉得怎么样，将军？
1: 是的，
0: 麦克阿瑟表示赞同，接着补充了一句，东京的天气更好。包括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向杜鲁门敬礼。两个人一并走向老雪佛兰轿车，一辆军用吉普在前面开道，后面是载着随员们的老道奇中吉普和大卡车，几百名威克岛机场的员工以及居民在两旁夹道欢迎，欢呼鼓掌。詹姆斯·爱德华与麦克阿瑟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两个人的私交据说很深。后来爱德华有一次无意间问到麦克阿瑟，在那个曙光初照的威克岛早晨，他为什么没有向他的最高统帅杜鲁门总统敬礼，而给众多的新闻界人士攻击批评的借口。麦克阿瑟对此轻描淡写，说那完全是因为一时疏忽的原因所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在正式会谈开始之前，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机场跑道尽头的一座小房子里面单独而又随便地聊了聊天。他们谈到朝鲜战争，谈到台湾问题。麦克阿瑟为他私下里到台湾去会见国民党首脑蒋介石进行了解释，说他无意使朝鲜战争扩大化，也不会同意国民党的部队参战。他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正面卷入朝鲜战争，朝战将很快结束，他的部队将很快班师回营。当他们走出小房子时，炎炎烈日已高挂天空。正式会谈的会场设在一座用珊瑚装饰着墙面的浅红色房屋树环绕，双方人员分别在长条桌子的两边就坐，形成很大的反差。杜鲁门的身旁坐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部长、太平洋舰队司令、助理国务卿、白宫新闻秘书等高管政要十几个人，而麦克阿瑟一旁则只有他、他的副官和美国驻韩大使。热浪袭人，杜鲁门不得不脱掉他的浅灰色西装外套，这样的天气看起来不太适合于我的服装，他自嘲道。但是他没有解下领带，扣子也一如既往的严严实实。因为杜鲁门的带动，随行的人员纷纷解开扣子，脱下外套。工作人员端来了新榨的芒果汁和刚刚切好的菠萝，麦克阿瑟依然敞着衬衣领口，甚至也依然戴着他油子麻花的旧军帽。他拿出他的大烟斗，煞有介事地对杜鲁门说：“我想您不会介意我抽烟吧？”

总统先生。杜鲁门当然不能介意。我想我不会的，将军，他说。虽然我不抽烟，但是我可以说，我每天都处在烟幕弹的包围之中。一片笑声，气氛看起来非常轻松。麦克阿瑟就在这样的轻松氛围中开始了他。

0: 他们已经消失在韩满边境的崇山峻岭之中，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以后的朝鲜将是按照美国价值标准建立的统一的民主国家，而共产主义势力将会从这个半岛彻底消退，最后的胜利就要到来。我本来是要第八集团军的小伙子们回到东京，麦克阿瑟泰然自若地说，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不得不在前线过感恩节了，对此我只能感到抱歉。不过麦克阿瑟话锋一转，加重了语气强调，他们在前线也一样会有一个家庭式的不错的感恩节，而且我保证我们的主要作战部队将会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回到日本。这是麦克阿瑟第一次公开谈到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杜鲁门心存疑虑，他问麦克阿瑟，以您的判断，将军，中国和苏联全面干涉的可能性会有多大？非常小，麦克阿瑟信心十足地答道，如果他们在开始的一两个月内进行干涉，那会是决定性的，可是现在时机早已过去。中国在满洲部署有30万军队，其中鸭绿江沿岸一线大约有10万至12万人，只有3-4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多余这个数量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我们在朝鲜握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他们的大部队参战，将会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苏联人会不会从空中掩护和支援中国人的行动？杜鲁门又问道。同样不会，总统先生，麦克阿瑟说，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协调配合非常差劲。如果苏联人出动空军，我相信他们轰炸中国人的机会将会比轰炸我们的机会还要多。麦克阿瑟超脱和自信万分的话语无疑使与会者们的心情坦荡开来，他们对此报以一阵欢快的掌声，就连衣襟严谨的杜鲁门也面带笑容，放下了那颗因为朝战而一直忐忑不安的心。麦克阿瑟一直侃侃而谈，而其他人包括杜鲁门都很少说话。麦克阿瑟说起话来振振有词，会时常使用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词藻，叫那些熟悉他和不太熟悉他甚至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口才并为之折服。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他们相信麦克阿瑟确实是一位不多的军事天才。关于战后朝鲜的归宿和治理问题，麦克阿瑟更是口若悬河。他认为朝鲜陷入瘫痪已有很长时间，起码要在5-6年的时间里才能恢复过来，而且要投入至少10亿至15亿美元去弥补损失。他将会为朝鲜留下10个美式装备的陆军师，加上一支精干的海空军力量，这些部队将会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并能有效地防范共产党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南下。至于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他将会继续领导统一后的朝鲜半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

0: 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端午节里啊，大草如今在花艺师的巧手和年轻人的追捧之下，摇身一变成为了售价数十元甚至上百元的国风创意门挂，哎，卖得还非常好。我算了一下，这要是搁在 A 股里，这涨幅能让巴菲特都坐不住。端午节在家门口挂艾草，这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驱五毒避虫害的习俗，也是代代相传的端午仪式。然而呢，这一份延续千年的画面啊，现在正在一点点发生蜕变。曾经只为了辟邪驱虫的艾草和菖蒲，如今在花艺师的巧手之下，演变成了一场关于端午节的美学表达。有不少商家把艾草玩出了新的花样。原本菜市场3到5块钱一把的这个艾草啊，现在身价大涨。有记者走访了多家花店，发现啊，与菜市场上几块钱一把随意捆扎的那种原生态艾草不同，新式艾草花束被赋予了更多的巧思和美感。花艺师们以传统的艾草、菖蒲为主，搭配了香樟果、黄金球等等观果类植物啊，再点缀精巧的祈福香囊、小葫芦，或者是印有端午安康的祈福卡。哎，你看这小门挂挂的啊，就好像门口摆了个小庙会。这种组合呀，既完整保留了挂艾驱蚊驱虫啊、祈福纳祥的这种传统民俗寓意，又极大的提升了观赏性和装饰性，精准满足了当下年轻人们对生活美学和节日仪式感的追求。那当然了啊，自不必说嘛，颜值提升了，身价肯定涨啊，是不是？你没见哪个那个当红的这个演员啥的，完过去做个医美，完之后那个咖位不往上涨，完出场费不涨的，对不对？那都白做了。几块钱一把的这个平价艾草啊，经过创意设计和包装组合之后，售价普遍在30到70元不等。以前的艾草呢是5块钱一把啊，反正爱要不要，挂完就扔。现在呢，39.9块一束。啊，带香囊，带祈福卡，带网红滤镜，带朋友圈文案，带老板微信。有花店老板说了，高峰期的时候啊，一天能卖上100件。这什么？走访当中啊，有记者发现，目前店里的端午节产品非常丰富，既有纯艾草花束，也有艾草搭配清香木、小米果、米针、香樟果等等特色植物组成的门挂，啊，价格呢几块钱到上百元不等。除了花束啊，艾草挂饰、艾草香包、端午平安五彩绳也都是热销品，而且啊，现在这股风潮已经蔓延到了线上平台了。看那个普普、永辉、淘宝闪购啊，全都在卖这个艾草花束，价格也是9.9到278不等。278的，说实话，我猜啊，里边可能附赠了一个什么帮你念祝福语的小机器人儿，啊，连小葫芦。可能都是从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里边顺过来的。目前啊，购买这个创意艾草门挂的主力军依然是20-30岁的年轻人。比如说市民何女士，一出手就买了3束，除了自个儿家挂，还当做端午节的伴手礼送亲戚送朋友。何女士的原话是，哎，这比送粽子有新意，挂在门口大伙都能看得见，还能发个朋友圈。哎，这是精髓。粽子你吃完了就剩张叶子，那你还得忍受这个粽子甜咸之争，

引发的一些矛盾。你送一束艾草，哎，挂家门口谁都能看得见。关键是，这玩意儿它不用下锅。我在抖音和小红书上刷了一下，好家伙，那端午门挂这个话题浏览量都突破百万了啊！各种教程视频层出不穷啊！我也跟着学了一下，我扎了一个东西。哎呀，那扎完，你见过牛嚼过的草吗？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这么上杆子啊，能为这么一把草来买单呢？有文化研究者说了，这个啊叫做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回归啊，只不过这种回归啊更加个性化、视觉化和社交化。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想过端午，而且呢我们要拍得好看，发出去有人夸我有品味，你哇塞啊。但是如果你实在舍不得花钱，我教你一招，去菜市场买一把3块钱的纯天然艾草，回家自个儿 DIY 去，啊，拍个照发朋友圈，说极简主义返璞归真，相信我，点赞肯定也不少。美加墨世界杯大家都关注吧？啊，那真的是每天都有惊喜，天天不一样。岁月饶过谁呀？饶过了梅西。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啊，梅西用一个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即将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个人6届世界杯一共打进16粒进球，追平了克洛泽的世界杯纪录。有球迷调侃说，本来以为这届世界杯的梅西拿几个助攻就行了啊，没想到他还在 C， 丝毫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奔四的老汉，姜还是老的辣呀，你看吧，40岁正是闯的年纪。正如现场解说所言啊，这是属于梅西的夜晚。梅西成为世界杯上上演帽子戏法的最年长的球员啊，这场比赛呢也是他代表国家队第200场里程碑之战。200场是什么概念，朋友们？我大概是打英雄联盟连输200把之后卸载又重装的一个过程。看过比赛的都知道，梅西踢球就搁前场溜达啊，晃晃悠悠的小手一背跟遛弯老头似的。这依然是一支紧密围绕在以梅西为核心的球队啊。阿根廷队的舰队思路很简单，就是其他人多跑一点，多拉扯一点，把球顺利过渡到前场之后呢，买一场昂贵的内场票啊，贴身欣赏梅西的表演。我甚至怀疑啊，主教练斯卡洛尼的战术就2句话：第一，防守别丢球；第二，把球给梅西。他非常像班里边的那个学霸啊，嘴上边跟外界说着：“哎呀，没复习，就那样吧。”完了自己回家啊，偷摸哭哭刷题。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啊，这才刚刚铺开。接下来呢，梅西的每一粒进球都将创造历史。所以说啊，昨天网上好多网友都讲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网上有一个评论特别有意思，有人说啊，梅西最牛的地方不是他进球，是进球之后防守队员的表情啊，布阿腾那个原地去世，米尔纳被晃成木桩，还有那个让后卫直接劈叉的那个，每个人脸上都不是愤怒，都是很迷茫。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外国球员他们非常喜欢摊手，就摊手这个动作啊，就是只要一个人发生碰撞啊，或者一进球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很手足无措的啊，就是俩手一拍完一摊手，就是哎你看就这样。然后要不然呢就是抱头啊，两个手往那个脑瓜上一搓，把头发撸起来，完了就站在原地。当然他这个时候啊，嘴里边应该会说点什么东西，那这2个字我节目里边不能说啊。本届世界杯啊，开始进入到群星闪耀之时，当哈兰德、姆巴佩双双梅开二度，梅西的帽子啊，仿佛在说足坛的未来啊，是你们年轻人的，但是足坛的现在还是我的。哎，这老帽子戏法，苦苦给你上演的，那帽子是一轮一轮接一轮啊。是的，梅西确实还没老，老的只有我而已。那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26岁，我现在30了。如今看到39岁的梅西依然在创造新的传奇，很多人恐怕也看到了自己那个当年的电视机前为他呐喊的少年啊，现在已经成了中年了。梅西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我激动的直拍大腿；进第二个球的时候，我拍的是手；进第三个球的时候，我直接站起来了。

0: 完了腰闪了。整整20年呢，一想到我们能跟梅西一起慢慢变老啊，就会嘴角上扬。只要梅西还在踢啊，我就还能再年轻一回。毕竟年轻球员咱基本也叫不上什么名儿，反正啊。等我们70、80了啊，到时候可以跟孙子呀、曾孙子呀一起吹一吹。
1: 你爷爷当年啊看过梅西踢球，他39岁那时候还在世界杯上上演帽子戏法呢。
0: 啊，孙子问了，那你39岁在干嘛呀？
1: 我在湖南台打工。
0: 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猜的这个胜负。然后呢 ，AI 给我算了这个他的推测之后呢，他前边还给我附上了一句：“好的，我接下来就为你推测接下来这几场比赛的胜负，让你能够和朋友之间有更多的谈资，让你快速的补充足球知识。”我感觉他就差没明着说我是一个伪球迷了。真的，我们现在啊遇到很多问题都习惯下意识的去打开这个 AI 啊，甚至以前我们习惯性会打开百度啊，打开其他搜索引擎的一些情况下啊，这个场景我们现在都被 AI 给取代了，对吧？你看现在又一年一度的618了啊，今年618呢有一个趋势，就是 AI 工具正在消费者的决策起点从搜索框移至对话框，啊，搭建起了一个全新的购物入口。比如说现在的 AI 比价工具，一秒钟能给你筛选出50款候选，而且呢还附上了比价表和30天的价格走势。我当时就懵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准备了半年的考生，结果进考场发现考卷就一道选择题，完还是送分题。不用翻评价，不用算满减，不用蹲零点，你点一下下单，他还能帮你算出什么时候买最便宜，挺好的，是吧？太年轻了，朋友们，你其实啊是在跟一堆代码博弈呢，你是一个人面对一群 AI， 我好孤勇啊！驱马配马，这褴褛得披风。就是这场618的战场啊，已经从传统的人货场正式进化成了 AI 对 AI 了。而且今年618呢， AI 生成商品的展示图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卖家秀的那光影纹路垂坠感， AI 一条指令全给你拉满啊。官方说怎么分辨呢？看手指头。哎，手指头脚趾头 AI 画的经常多一根或者少一根，要不俩手指头粘一起，跟那个 ET 外星人似的啊。但说实话，谁买衣服还上那数那个图片里手指头去啊？更简单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看买家的实拍图。如果所有商品图你都找不着一张实拍，这年头直播间从凌晨到天亮不熄灯已经不稀奇了。但你看不到的是，屏幕那头啊，可能压根不是人，不是咱们埋汰人啊，他确实不是人，是 AI 数字人。他的眼神啊永远精准的停在同一个点上，哎，口型要么过度同步，要么就明显对不上，你换一个问题丢过去，他就像没听见似的继续跟那背稿子啊。浙江省消保委刚刚发过警示，说 AI 换脸冒充名人直播带货，从脸到声音全是假的。记者实测的结果更吓人，一张明星照片几块钱买到的换脸工具，绕过审核门槛就播出去了啊，直播全程没有标注 AI 生成，观众们也看不出来啊，你以为是明星推荐的，其实就是一个电脑程序。另外啊，这个 AI 批量造好评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措辞不同，语气各异，还给你配图呢。咱们说有图有真相吗？人家给你配图啊，你几乎都分不出来。但是呢，里边唯一的破绽啊，你可能想不到，就是他们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像真人。你想啊，真正的买家评价什么样啊？啊，不会像写小红书笔记一样面面俱到。真人写的那东西吧，他会漏字儿，会跑题，会用错标点符号，会发一张糊图加上一句还行啊，这才是活人的评价。你看，就这种他会搞错的，他一定是人写的。AI 干不出这种事儿来。AI 造的假呀，本身不是大问题，那大问题是，当所有好评看起来都像噱头，你还能信啥呢？下单一时爽，退货火葬场。今年这火葬场还升级了，你面对的可能不再是人工客服。啊，亲，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您的问题已经转交专员处理，请耐心等待。然后，哎，就没然后了，什么专员不存在的。AI 的标准答复就是，你在这个售后闭环里边能收到的全部。你在直播间被 AI 主播

国吸引下单啊，看着 AI 图选品被 AI 好评说服付款啊，最后想退货啊，对面坐着的还是 AI， 整条链路全是 AI， 想找个真人比登天都难。是你省去了比价的时间啊，你也省去了退货的机会啊。那怎么办啊？有几个简单的方法，下单之前看买家的实拍啊，不要看官图，一张实拍都没有的店我劝你慎买。真人主播会回应你弹幕里边问的问题， AI 不会。你扔一句啊，这个尺寸我家放得下吗，等两秒如果没反应那就是 AI。 退货别在 APP 里聊，直接打人工客服电话，电话那头的 AI 啊骗不了你多久。另外最重要的要给自己经常这样，比如说半夜我失眠了，或者是醒了起夜完了就睡不着了，我可能就翻翻手机，哎，我就刷到什么零食，比如说什么猪油渣什么的啊，你大晚上看那玩意多香啊，我下单过几次，真的我都是半夜下单这些玩意儿，到手之后吃一回就放旁边了。以前618呀咱们防着商家防着套路，现在618咱们得防着 AI， 从你生图到推荐到你下单再到你退货， AI 一条龙服务。你付的那不是钱，是给 GPU 的加班费。好了，我说完了，我要去退快递了。昨晚我写稿子的时候啊 ，AI 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 AI 降噪耳机啊，说是618特价。说实话，给我整的心里有点痒痒。谁来劝退我？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儿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加强防范。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并关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上交通、临时搭建物及设施农业等的影响。一、天气实况。6月21日20时至22日08时，我县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6站，最大雨量为农车镇塔尼站9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里耶镇八面山景区站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震风6到7级，气温21到27度。23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5度。24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需防范局部边坡塌方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来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3: 大家好，我是小喵。
2: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就是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3: 对，
2: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3: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2: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
3: 行者的清单之一。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2: 对，
3: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我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2: 对，
3: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2: 咬咬牙。
3: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2: 对，
3: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2: 嗯，就是像小喵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3: 选择性很大，
2: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3: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去马尔代夫选择享受这个淡季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2: 就是现在去呢，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50000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的
3: 样的视频。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2: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6月下旬、6月底开始真正进入他们非常密集的雨季。然后一直到当年的11月份左右，然后从12月到来年的5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3: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旱季实际上是旺季，
2: 对，
3: 雨季是淡季，
2: 是。
3: 但是就因为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淡季去的，当然这个经济方面是一种考量，但实际上我是有点特意选的一个雨季去的。因为我比较怕晒。我那成天24小时，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2: 确实，
3: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0: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
1: 嗯、
0: 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
1: 嗯、
0: 就不影响你去玩、
1: 嗯、
0: 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阵雨暴雨会很大，它是会搅起海底的那些泥沙，是会让海水稍微的浑浊一些，肯定不如它那个旱季的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1: 对，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你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
0: 嗯、
1: 或者滑翔伞啊，
0: 是要
1: 注意
0: 天气对不对，
1: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
0: 嗯、
1: 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
0: 嗯、
1: 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可丁可卯，或者你只在这个岛上像我这次一样我就住四个晚上，其实你会多少有一点焦虑，就每天早上拉开窗帘以后、
0: 嗯、
1: 第一件事就是有没有风浪大不大，我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
0: 早上拉开窗帘看天气挺好，也许它一会儿就变天了。
1: 对对，不过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雨几乎都是沿着环礁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天气预报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参考价值、
0: 嗯、
1: 因为天气预报会给你显示每天都在下雨，
0: 或者你看到远处一片乌云过来了，然后带着雨
1: 躲一会儿
0: 过来了，对，所以它一会儿这个从你这儿也就过去了。
1: 是的、
0: 嗯、
1: 好处就是真的没有非常热，在马尔代夫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0: 三分之一，是，
1: 对，
0: 是、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我去过两次，一次是5月份去的，一次是9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就可能5月份和10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1: 嗯嗯，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
0: 嗯、
1: 会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淡季性价比。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代夫出行之前一定要考量的，就是选岛这件事情。
7: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6: 去过好几个岛，
7: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6: 非常多，
7: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
6: 等一下呢，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7: 对，有各种环礁，对不
6: 对？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7: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6: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7: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6: 分类吧。
7: 对，
6: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我是一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
7: 就是，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6: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7: 的
6: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7: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6: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7: 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6: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7: 比较老牌的
6: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

0: 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1: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0: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1: 这么说可以吗？
0: 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是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1: 好，这就是刚才原因。

0: 不了。
1: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0: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1: 对
0: 啊，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
1: 包
0: 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
1: 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0: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10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1: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有流传一句话说，
0: 是不是
1: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斯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票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0: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1: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7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0: 高吗？
1: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就他的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0: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1: 对，在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4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0: 一年工资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5万是打不住的，一个人5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4晚来算，所以也就 pass 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0: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1: 餐食
0: 的分类，还有就是
1: 水上活动。
0: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1: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0: 对，
1: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0: 还有一个小交通，
1: 对
0: 吧？
1: 是很大的。
0: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1: 对，
0: 基本上是分3种，一种是陆飞，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飞的低一点儿，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儿，还有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1: 对，
0: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
1: 度假
0: 大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是有深浅不一，有绿一点的，蓝一点的，然后白色的沙滩确实是特别好看。我觉得坐水飞呢

0: 那就好像是你这趟旅行的一个体验项目，
1: 对，
0: 就是这个钱花的绝对值，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0: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0: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

0: 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家住江西花垣县石兰镇彭岩村的龙大姐陪孙子在县城读书。前一阵子，孙子因病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治疗，享受了二级医院服务、基层医院收费的实惠。龙大姐，
1: 医疗返贫和嫌疑人一样后报销率嫌疑人高。
0: 而此前并不是这番景象，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寻济医联动，激活闲置医疗资源。花垣县妇济中心新建院区后，于2021年搬入新址，然而受政策宣传不到位、业务范围较小等影响，一度出现硬件强、业务弱、有专家没病人的困境，优质医疗资源大量闲置。花垣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任李峰，
2: 该中心具备二级医院的设施条件，但是没有发挥效益。
0: 这一问题进入了巡查视野。2024年下半年，13届花垣县委第七轮巡查对县卫健系统党组织开展回头看。县委第二巡查组实地查看县妇济中心新院区时，发现其许多设施设备闲置。花垣县委巡查办干部龙坤回忆，
3: 当时中心的3楼、4楼的灯都没有开，很多房间的门也是锁着的。
0: 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设备使用后的水电费、医护人员工资等开销超出了业务收入，入不敷出，导致部分设施设备没有使用。随后巡查人员通过调取住院记录、台账等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新院区的门诊住院人次远低于全县基层医疗机构的平均水平。
4: 看覆盖面积，看病就医人数少，陷入了呢就医人数少、诊疗技术不够、设备使用率低、就医人数少的这个循环中呢，以单位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解开这个症结。
0: 巡查组立足政治巡查定位，指出主管部门存在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情况。后经研判和会商，将妇幼保健工作标准化建设有差距、固定资产闲置且存在资产损失风险等问题作为重点整改事项写入巡查报告，上报审核后交办整改。问题被交办整改后，花垣县纪委监委紧盯整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真改实改效果，进行全程监督，督促限期整改。花垣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何东辉，
5: 我们通过问题的交办、督办，同时呢开展实地的检查，对相关问题的整改进行评估，对他们报送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等等多种方式，来压实行业部门的监管的责任督促提升政治站位，调动政策人力技术等各方面的资源，来盘活资产、激活资源，让设备设施尽快地发挥效益。
0: 花垣县卫健局立足职能，通过人事安排、机构设置等为解决问题提供支持，从乡镇卫生院选调业务骨干充实到该中心，并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了专业人员，同时加大机构设置审批力度，新增糖尿病、高血压等门诊，设立产后康复、更年期门诊等特色小专科，开设内科、儿科等住院病房。通过半年的集中整改，县妇济中心的人员机构逐步得到保障，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前来看病人数较少的现状依旧没有缓解。该中心副主任郭小芳介绍，
4: 我们医护人员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呢，了解到在我们中心报销的门槛费高，报销的比率低，老百姓讲呢，还不如回到乡镇卫生院看病，治疗实惠。
0: 找到症结后，县纪委监委立即联动县直部门，探寻运用医保政策化解症结的渠道。针对该中心硬件强、业务弱、优质医疗资源闲置等现状，花垣县医保局以深入开展医保基金专项治理为契机，探索医保加妇幼协同发展的新路，主动向上级衔接后争取到政策支持，实现了城乡居民参保群众在该中心就医住院起付线由800元降为200元，政策范围内医保费用报销比例提升到85%，职工参保群众普通门诊政策范围内医保费用报销比例提升到70%。 优惠政策

0: 的落实化解了该中心有专家没病人的困境，医疗资源闲置问题也同步得到缓解。花园县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主任李峰介绍，
1: 今年四个月门诊同比医报销人次增长53%，为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30多万元。
0: 花园县纪检监察机关以此为契机，紧盯医保诊疗、收费报销等关键环节，对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督促健全内控管理制度，让群众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青霞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想非常简单的、朴素的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是来自尼采的一部作品啊，书本的名字叫《一百种活法：如何做自己》。我们常常会讨论关于生命的意义，这好像是一个很空的、很大的话题，可是呢，却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困惑过。尼采说，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于成为你自己。在他的这本书里面，以人生的活法为主旨，从自我、人性、生命、思想、爱情还有行动等等角度，讲述了一个人在生命历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最值得一读的是，他在书本当中给出了睿智和精彩的解答。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应该勇于打破现实生活的束缚，追求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学家，他的很多作品啊都深受读者的喜爱，比如说《悲剧的诞生》《权力意志》《人性的太人性的》等等。在独属于尼采的疯狂和激情之下，其实是一颗面对世事无所畏惧的心，也有着对人生的无限热情，对世界的永不妥协。他的思想深刻，语言犀利，充满了激情。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一百种活法：如何做自己》是一本哲学类型的书，可能一听是哲学会有一点害怕

0: 或者说会觉得晦涩难懂。但是呢，之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头跟大家说要来简单的分享这本书，是因为尼采在这本书里面用的都是非常简短通俗易懂的文字，从他多个文集里提炼出来的精华内容，组成了书本当中100个小技巧和方法，或许会在片刻给你启迪，又或者是温暖。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我们常常说啊，尼采的思想深刻，语言犀利，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你或许会感受到他的另一面，他的语言其实也是非常有温度而且直戳心底的。在我们平凡生活当中的一个个大难题，却在他这里用轻巧的智慧一下子就解决了。当然在书本里面他也告诫了人们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本书呢一共有7个部分，从了解自己开始。人性是复杂的，不要轻言善与恶，而在生命当中你不妨大胆一点，因为每一个你躺平的日子其实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书本当中会有一些关于问题的探讨啊，比如说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本身又是什么。也正因为关于活着这件事儿，我们有太多不同的答案，或许这也正是活着的意义。在《100种活法》这本书当中，尼采写下了他自己的人生法则，他肯定了人的意志和价值，他也列举了100种关于活着的不同的方法。他会告诉你如何做自己，而且做得有趣。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种活法，如何做自己。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书本里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尼采《100种活法》，如何做自己。全身心的体验，方能增长智慧。仅仅靠学习与阅读，是无法变聪明的。人只有经历过各种事，才会成长。当然，并非所有体验都是无害的，体验中也潜藏着危险，稍不小心就会中毒，甚至上瘾。体验时，专心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中途停下来观察自己的体验，不然就无法用心体验整个过程，而且还应于体验之后进行反省和观察，如此才能增长智慧。城市之人均对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相当好奇，均希望自己给他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并以此证明自己相当伟大，差而无一例。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成为更好的自己，享受美好的生活，应该是很多人的人生目标。而认真地做自己，遵循自己的生活原则，不断超越自己，和同频的人同行，对于那些不友好的建议和评价完全忽略，更轻松的生活就很好。有读者说，有一颗清楚的心比有一座豪宅重要多了。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今天推荐的这一本书《100种活法》，对于如何做自己，围绕着人生的活法给出了100种建议，包括了自我、人性、生命、爱情等等，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历程当中会遇到的所有问题。一个活得明白的人是不存在阻碍的，因为他活成了自己。而积极的人生呢，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就如同世界那么大，你应该一定想要带着自己去看看吧。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不断的自我了解，不断的自我治愈。也许看完这本书之后，虽然对于生命的话题很漫长，但是你会发现关于如何做自己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尼采的作品《100种活法》，如何做自己。我们下期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气象快报，22日我县有大雨到暴雨，请特别加强防范。受西南暖湿气流、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22日白天到晚上，我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强降水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并关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六站，最大雨量为农车镇塔尼站93.1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里耶镇八面山景区站22.5毫米，22日07时至08时。二、未来天气预报。22日08时至23日08时，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22日08时至20时，24小时累计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可达30到40毫米，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震风6到7级，气温21到27度。23日，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5度。24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0到26度。三、关注雨建议：一是加强防范22日白天到晚上强降雨诱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需防范局部边坡塌方风险。建议加强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巡查排险以及应急转移避险。二是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旅游、临时设施、高空及户外作业的不利影响。三是请注意防范路面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2: 吴光文深入城区重点场所督导消防安全工作；18届县人民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召开；龙山百合杯2026中国西部国际男篮对抗赛激情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2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城区居民小区、医院、农贸市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专题督导消防安全工作，强调消防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狠抓隐患整改，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县领导向义文、赵斌、武斌陪同。
2: 在荣城金地小区，吴光文一行实地查看违规占用楼道、过道乱停乱摆及充电设施不足等问题整治情况。来到县中医院，吴光文详细了解医院住户充电管理和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在民安综合市场，吴光文实地查看消防通道、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设施运行情况，强调要防止出现占道经营、下店上宅等情况。县住保中心要打通公租房政策通道，妥善解决经营户住宿难题。在某宾馆，吴光文与宾馆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宾馆运营、消防安全等情况。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小区、医院、综合市场、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紧盯违规充电、通道堵塞、设施缺失等突出问题，抓好隐患整改，筑牢全县消防安全防线。
1: 6月23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听取我县河流水面经营权转让项目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

0: 意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等。会议强调要完善协作机制，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与东部地区对接，做好产业、人员、技术、观念、作风全方位交流，实现互利共进，完善长沙对口帮扶长效机制，聚焦产业、消费、人才、民生，不要增强党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龙山红色基因，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实施五区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山，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将推进两条河水面经营权市场化转让作为践行生态文明、深化水利改革、盘活国有资产、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要规范竞价转让，严格执行公开交易制度，严把企业信用、资金、运营资质关口，要严守生态红线，杜绝破坏性开发，构建协同监管体系，落实日常巡查、汛期、旅游旺季、生态专项四类检查，要加大支持力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围绕玛瑙河、汝池河两条河流开发，切实做好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23号晚，龙山百合杯2026中国西部国际男篮对抗赛龙山站在线体育中心篮球馆激情开赛。美国德鲁职业篮球队与意大利国家二队同台竞技，为龙山市民献上一场高规格、观赏性十足的国际篮球对决。本场赛事以百合为媒，篮球搭桥，搭建国际体育交流平台，汇聚多名实力球星同台献技。赛场之上，两支国际劲旅攻防转换，节奏迅猛，精准三分、暴力扣篮、默契传切轮番上演。球星们精湛的个人技术与团队战术碰撞，每一次精彩进攻都引得现场观众呐喊助威，掌声、欢呼声充盈整个球馆。赛事设置本土特色互动环节，龙山本土篮球健儿分别与美国、意大利两支队伍开展10分钟对抗表演赛，本土球员敢打敢拼，从容应对，在高强度对抗中展现龙山篮球运动发展成果。本土球星与国际球星同场切磋，近距离感受职业篮球魅力，成为当晚极具温度的亮眼环节。湘西深山乐队登台演绎特色曲目，搭配活力满满的专业篮球宝贝热舞驻场，打造了专属龙山的篮球音乐盛典。
1: 我们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水平国际男篮对抗赛，真的是太惊喜了，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的盛宴。这次也借着我们龙山百合杯的平台，把我们龙山的产业民俗一同宣传出去，既丰富了我们群众生活，也让更多人认识龙山，非常的有意义。
0: 美国球员费尔霍文说，我们在龙山的旅途中亲身体验了丰富的土家族习俗与传统民俗文化，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还与当地龙山运动员同场竞技，他们的赛场表现堪称出色。本次龙山百合杯国际男篮对抗赛落地龙山，是我县推进文旅体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
2: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

咁样定义有冇明确界线？人生十有八九都会存在对立两面，保持真我，继续向前，就算遇到波折，此刻被困黑暗里面，最终我会睇到光线。每个人嘅人生章节都有你选择，谂办法做好自己，命运由我策划。经历时代嘅变迁，世事变幻莫测，你谂得太过简单，大家都系一个过客。大家都是一个过客，大家都是一个。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苏北线西往东方向 G209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湖北线东往西方向从回龙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城东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却在心里冷笑一声，我这边还没答应呢，你可就说到过门，说到代销点了。我想呀，石梯和暖暖也都到了该成家的年龄，要是你和婶子都同意的话，就择个日子让他们把喜事办了，这不也了了你们一桩心事。詹石凳说完也看了一眼暖暖，目光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东西。暖暖听到这儿自然急了，把手中的饭碗往小饭桌上一放，说这恐怕行吧。暖暖爹先于暖暖表了态，同时瞥暖暖的眼光也一下子变严厉了。暖暖吃惊地望着爹，詹石凳没给暖暖再说话的时间，起身向门口走了。边走边又说道，楚叔，我见你老是骑个自行车去巨香街上卖鱼，以后让石梯给你买个摩托车吧，那东西跑得快也轻便。不用不用。跟过去相送的暖暖爹连忙摆手，脸上却露出了高兴。待送走主任返回到院中时，暖暖爹显然有些激动，不停地搓着手自语着，没想到没想到啊。这道儿，暖暖啪的一声把手中的筷子扔到了碗沿上，怒冲冲地说，我的婚事我自己定，现在是啥年头了，你们还想包办我的婚事？这是啥话？爹的声音也冷起来了，我和你娘还能坑你，还不是为了你好？
1: 违着我的心意，这还叫为了我好？
0: 暖暖的眼也瞪了起来，
1: 告诉你们，我可是去过北京的，我见过的事情多了，我的婚事我一定要自己拿主意，别人休想替我做主。
0: 暖暖，有话跟你爹慢慢说。娘劝慰着。
1: 还咋着慢慢说，我已经跟你们说过我要嫁给开田，可爹竟答应了詹家，我咋着办？
0: 奶奶这时开了枪，奶奶说，
2: 暖儿，我当初也从你这个年岁上经过，也是想找个可自己心意的人，可日子得一天天的过，哪一天没钱没吃的都不好打发。那人年轻时都讲个情啊爱啊的，其实啊，你成了婚后就会明白，那些东西并不长久，真正长久的是日子。再说那个开田有一点儿我不大放心，就是总见他低着头走路。俗话说，男怕杨脸老婆，女怕低头汉子，这低头汉子都心事重，我怕你日后会吃他的亏。还有，我昨天让你老榆树爷

0: 爷爷给你和开田算了一卦，你猜那卦文是咋说的？
1: 咋说的？
0: 暖暖娘着急了，说暖暖要是和开田成婚，暖暖八成要吃两井水。
1: 啥意思啊？
0: 暖暖瞪着奶奶，眉梢扬了起来，她确实没听明白。就是说，你还要另嫁一处，再吃另一眼井里的水。
1: 奶奶，你说的这是啥成骨子烂芝麻的见识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讲头啊？男人整天仰着头就好了，人只吃一眼井里的水就好了。城市里的人吃的是好多眼井里的水，那里的女人就要不停地再嫁吗？
0: 暖暖不想再听奶奶啰嗦，嘟着嘴拉开门就走了出去。忙碌了一天的村子这会儿显得很安静，有些人家还在刷锅洗碗，大多数人家已经灭灯睡了。林家养的那条狗听到他的脚步响，先是扑过来低叫了一声，随后大约是看清了他，变得很黑，可远处湖水的反光能让人看清脚下的路。其实这路就是闭了眼，暖暖也知道它哪儿高哪儿低。从小到大，这路它已经走了多少回？谁呀？前边猛地传来一声问，暖暖这才意识到已经走到了天福爷的院门口，忙应了声：“
1: 是我，天福爷，你还没睡啊？”
0: 是暖暖呀，嗨，开田那小子缠得我睡不成，他一定要让我再上你家提亲，你说我敢吗？我刚为詹家提了，咋好再为他提？我给他说，你娃子早在干啥嘞？暖暖已经让主任的弟弟看中，两家正在议亲，你这会儿再插一杠子，主任知道了那还得了？他要整治起人来还不容易？你娃子还是趁早罢手，天下姑娘多的是，干嘛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你说我讲这在不在理？
1: 他人呢？
0: 走了，气哼哼的。哎，瞧我这没人当的，早知道你俩有意，我何必去答应主任说这个媒，插这一杠子？天福爷边嘟囔着边向院里走去。暖暖默站了一会儿，转回身竟向村中的开田家走去。还没进院就听见了开田娘的声音：婚姻的事儿预先都是神灵们定好的，该是你的人想跑他也跑不了，不该是你的人想拉你也拉不住，咱得想开些，没了暖暖你就不娶媳妇了？随后是开田爹的声音：要我瘸子？开田爹的声音低了下去，这不是在劝开田吗？
1: 去去，没有你这样劝的。
0: 暖暖不想再听下去，抬手敲了门，是开田来开的门。老两口一看是暖暖，都愣在那儿，连话都忘了说。俩老人还没反应过来，开田已上前拉起暖暖的手，向自己的睡屋走去。进了房，开田就满脸绝望地说：天福爷说他不敢再搅缠这事儿，说主任的弟弟流着眼泪给他哥说想娶你，说主任给他娘表态一定要让你当他的弟媳，说你爹娘和奶奶都已经同意了这门亲事。
1: 真是笑话。
0: 暖暖冷笑了一声。
1: 啥是笑话？
0: 开田没听明白。
1: 主任让我当他的弟媳，我就当了。
0: 那依你说？开田的眼睛睁大了，他这才注意到暖暖的脸上有泪痕，两只眼睛发红。
1: 这件事儿能做主的只有我俩。
0: 暖暖的两眼灼灼地盯着开田。
1: 我俩咋整？

0: 开田摊了摊手，你不会想想？想想。开田直直地看着暖暖，忽然激动地一拍自己的头：“咱们跑，跑得远远的，要么到郑州，要么到北京，要么到广州去打工，让他们找不着。”不跑。暖暖立刻否定道：“咱们跑了，老人们就要受罪，主任不会不动怒的。再说，咱两个家都需要咱们。俺娘有病，你爹的腿也残了，离不开你。那，再想想，去给你家送礼，把我家去年收的几百斤黄豆都送过去，让你爹娘和奶奶先回心转意。你送不过主任家的，他们已经给我爹说要送给他一辆摩托车，好让他骑上去巨乡街上卖鱼。”呵，开田后退了一步，再想想，去找你爹娘和主任詹石凳论理，就说是咱俩瞎好上的。再想想，我想不出了。开田摸着自己的头，眼里满是无奈。我在北京打工时，听说有一种婚姻叫事实婚姻。暖暖的声音忽然间变得很低很低。事实婚姻？开田没明白，眼珠子定在那儿。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
1: 就是两个人还没登记，也没经父母允许，就先住在一起成了夫妻，别的人就只好当他们是夫妻了。
0: 暖暖的脸红得厉害，头也低了下去。
1: 哦，你是说？
0: 开田惊住，上下牙咬住了舌头。
1: 你明天就悄悄去巨乡街上买两挂鞭炮，再买些红喜字。
0: 开田惊看着暖暖，没有出声，不过眼珠子在飞快地转着。
1: 我后天吃过早饭就偷偷过来，一过来你就放响鞭炮，然后再把那些喜字往院门上一贴，村里人来看热闹，你就对外人说你已经把我娶了来，看主任他们家还有啥办法。主任会不会来硬的，派人来？
0: 开田的声音里满是迟疑。
1: 咋还敢来抢不成？如今可不是过去，不是还有妇联会，有警察，有法院。他要用其他法子整咱们，你要是怕这怕那就算了。好，我走了，你就等着詹家来把我娶走吧。
0: 暖暖说着转身就要走，慌得开田急忙扯住了他，满脸歉意地笑着，
1: 我是想你不听我的。
0: 暖暖叹了口气，开田一把拉过暖暖抱在怀里，感动地说，
1: 暖暖，你这样做真不知让我说啥好，我以后会报答你的，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我一定要对你好，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女人，再不会看一眼别的女人。
0: 暖暖走后，开田就赶紧去爹娘那边给他们说了暖暖的主意。开田的爹娘听罢也都被惊在那儿，半晌娘才颤了声道，
1: 老天爷，要是暖暖他爹和主任的弟弟来闹，那可咋办？
2: 那倒也没啥不得了的，
1: 开田爹说，又不是咱去抢了暖暖来，是人家暖暖自己来的，他们有啥说的？
0: 开田娘捂住自己的胸口道，
1: 可我还是害怕，我长这样大可从没经过这样的事儿。
0: 开田沉了声说，
2: 娘，这是我能把暖暖娶到家的唯一办法，暖暖作为女方都不怕，咱怕啥？再说我听从广州打工回来的铁栓讲，城市里这种没结婚先住一起的人多的是，这不算犯法，他们叫未婚先同居，你只管把屋里收拾好就行。
0: 第二天晚饭后人静时分，暖暖找了个借口去了当湖边的八毛丛里，开田正在那里等着，一见暖暖来，开田就忙低声述说了他所做的各样准备。
1: 今早你吃过饭，俺娘开始收拾屋子，爹塞给了我一卷钱，我就骑车向巨乡街上去，先买了两挂5000响的鞭炮，后买了6个大红的喜字，又买了几斤羊肉和猪肉，还去商店里给你挑了一身衣服，最后还买了一条新床单和2个枕头。我把这些东西全放在背篓里，用我的一件褂子盖好，在上边又放了几斤青菜，把各家彻底打扫了一遍，尤其把预备给咱们当新房的那间屋子拾掇的清清爽爽，将床上铺的高粱箔换成了新的，换上了新的褥子和被子，把一个盛水的瓦罐换成红的提绳改成尿罐。

放到了床底下。因为事情太急，来不及准备新的床头桌，娘就在那张旧床头桌上蒙了一张塑料单子，看上去也不错。

0: 心里叫道：“丹湖里的神灵，你该是能看明白我的。你说我这样做行吗？算不算太过分？是违了楚王庄多少年的规矩吧？会遭人唾骂了，不是一个正派姑娘该做的事儿。你也会怪罪吗？”爸，爸，爸，我觉得开天能给我幸福，我就要去争，我管不了许多了。过了许久许久，暖暖才又走到水边，撩起水洗了洗脸，然后一步一步地向村里走去。暖暖这天晚上久久未能入睡，一想到明天自己就成了开田的女人，要和她同吃同住，可以随时去摸摸她的头发，亲亲她的额头，她的心就忽悠一下向高处荡去，体验到一种醉人的甜蜜。可再一想，这件事儿给爹娘和奶奶带来的打击，她的心又忍不住疼起来。爹，娘，我这算不算不孝？奶奶，你会骂我丢了楚家的脸吗？天还没亮，暖暖就起床了。他在灶堂里生了火，开始做早饭。爹，娘，奶奶，这是我以未嫁女儿的身份给你们做的最后一顿饭了。饭做好，安排去上学的和和先吃了，暖暖又去打扫院子收拾猪圈。爹起床后埋怨了一句：“起这样早干啥？”醒得早就起了，他含混地答。他把洗脸水给娘端到了床前，娘有些诧异，说：“我已经能四处走动了，还用你端水？端来不是方便些吗？”暖暖脸上在笑，心却一酸。娘，以后你就是想让我把水给你端到床前，我怕是也没那个时间了。奶奶起床后正要梳头，暖暖跑过去抢过梳子说：“奶，我来给你梳。”奶奶有些意外，张嘴笑问：“呵，今儿个咋想起给奶奶梳头了？”暖暖一笑：“日头从西边出来了呗。”梳着奶奶稀疏的白发，想起以后不能再每日伺候奶奶，暖暖的眼泪就想流下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这个网红娱乐项目啊，受到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青睐。吸睛有趣的游戏背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密室逃脱摔倒受伤，经营者是否需要担责？真人 CS 摔伤致残，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等等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分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星法官。哎，胡法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种网红娱乐藏风险哈。那其实啊，现在有很多非常吸引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所关注的一些娱乐项目，可以说非常的让人热衷。比如说像密室逃脱啊、真人 CS 啊、网红蹦床啊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到您呢，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旦在玩这些网红娱乐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风险，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法律上又是怎样来规定的？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密室逃脱的哈，那您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4: 好的，张兰呢与朋友相约体验种草已久的密室逃脱游戏。在游戏当中呢，张兰不慎摔倒扭伤了右踝的关节，当即感到疼痛剧烈，随后呢关节肿胀不能行走，张兰呢就被朋友送到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之后呢张兰历经三次住院手术治疗。而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淘淘公司起初呢是同意配合张兰，
3: 就起诉到法院了。
4: 对，张兰就认为淘淘公司作为密室逃脱游戏的经营者，对参与游戏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游戏场所内的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淘淘公司在明知有安全隐患的情形下没有张贴警示标识，并且室内灯光昏暗，对于首次参与游戏的人来说并不足以防范，致使自己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张兰呢请求法院

0: 判令淘淘公司赔偿其各项费用55万余元，并承担
1: 55万啊，这么多哈？
0: 对，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1: 嗯，那作为被告方哈，那么这个我们化名为淘淘公司的这么一家组织密室逃脱的这么一家公司，他在法庭之上又是怎么来辩解的呢？
0: 淘淘公司辩称，游戏场所主题内所有提供专属的防滑的袜子，在张兰受伤的区域呢也有专属的照明装置，并且张兰同行的其他人员呢都是按照游戏规则蹲下，慢慢的缓缓的下坡，而只有张兰呢是奔跑的形态下坡，所以导致重心不稳，失去平衡，最终导致受伤。因此呢，淘淘公司主张最多负担50%的责任和赔偿。
1: 也就是说，他自己是认为自己的确是有责任的，只不过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自己全部来承担。
0: 对的，
1: 是吧？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那这个张兰她这个伤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有没有比如说构成伤残等级呀？您跟大家讲一讲。
0: 在庭审当中呢，张兰就其伤情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显示为张兰伤残等级为10级，误工期呢为18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为90日。
1: 哦，这已经构成10级伤残了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这个淘淘公司啊，作为这个密室逃脱这样一个经营者，他到底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啊？张兰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为自己的受伤承担一部分责任？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0: 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呢，张兰在淘淘公司经营的门店参与密室逃脱游戏时受伤，淘淘公司虽然称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但是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因此呢，对淘淘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具体的赔偿数额和名目呢，根据张兰提供的票据，并且扣减淘淘公司垫付的费用予以核算判定。此外呢，张兰在游戏当中因伤致残，会对其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对张兰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持。法院最终判令淘淘公司赔偿张兰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共计50.8万元。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涉及到这种密室逃脱，因为现在的确啊，密室逃脱的项目，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很喜欢玩，是吧？而且呢，现在组织密室逃脱的这样的一些这场所的经营者他的这样的责任又是如何来确定的？您跟大家也分析一下。
0: 好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呢，像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这里呢，也提醒作为密室逃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重视每一位游戏人员的安全，而作为游戏参与者呢，在游戏当中赢权证据。
1: 这是涉及到密室逃脱的时候受伤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哈。那第二起案件是在玩这个真人 CS 的时候也是受伤了哈。那么这个朋友他又是怎么受伤的？您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李奎呢与朋友一起参加阳光公司经营的户外真 S 游戏项目，在追跑的过程当中呢，李奎不慎跌倒后，经过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等多处擦伤。李奎认为呢，阳光公司是经过注册专业从事运动项目的公司，应当对项目当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呢做好完备的预防，而现在呢，由于阳光公司的原因导致自己受伤，并且阳光公司也拒绝沟通，拒绝支付任何的医疗花费，所以呢，李奎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阳光公司支付各项费用32.5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1: 您看，在这起案件里面是这个结果。那作为这个被告方，就是这家组织真人 CS 的游戏的这样一个公司哈，那么他是不是会认为说，那这是你自己跌倒受伤的呀，是你自己跑的时候不注意呀，那干嘛需要我来承担责任呢？那阳光公司又是怎么来解释的呢？
0: 在庭审当中呢，阳光公司就辩称李奎呢是没有购买门票私自进入的游戏场地
1: 啊，是这样的，
0: 并且这个公司呢还提交了事发现场的照片，证明事发的时候呢场地铺设平整，并且设有照明设施，而且所有的挡板呢都用缓冲安全的材料进行了包裹，并且设置有像禁止猛跑啊、当心跌倒这样的警示标识。阳光公司就认为李奎摔倒的原因是走动的

0: 过程当中踩到了散开的鞋带啊，导致崴脚受伤，受伤的责任呢也在李逵自身。并且公司还说，事发的时候呢，公司及时拨打了120救护电话，垫付了救护费用，已经尽到了经营者的必要救助义务，因此阳光公司呢是不同意李逵的赔偿请求。
1: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真的这个李逵是因为踩到了散开的鞋带才崴的脚吗？我们法院在这个查明这个相关的事实的时候，到底是确定了一些怎样的事实呢？
0: 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呢，就认为这个阳光公司虽然主张李逵没有经过允许进入场地，但是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并且这一主张呢也不符合一般的生活常识，所以呢不予采信。案件当中呢，李逵自己称这个当时场地湿滑而且不平，导致自己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受伤。阳光公司呢就否认这个场地不平的事实，并且主张是李逵踩到了自己的鞋带摔倒受伤。
1: 就他们两个双方对于他自己李逵为什么摔倒、怎么摔倒的陈述是不一致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0: 是非常大的。
1: 对对，
0: 法院呢就根据相关的证据以及相关的查询，当天的天气呢确实为晴天，李逵呢没有举证证明场地湿滑不平，现在呢就要求阳光公司对他承担侵权责任，缺乏相关的证据支持，所以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李逵的全部诉讼请求。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清法官。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啊，请到胡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哈，一起呢是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摔倒受伤了，另外一起呢是在玩真人 CS 的时候摔倒受伤了。我们纵观这两起案件，第一起案件里经营者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这样的责任哈，第二个案子当中这个经营者就完全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这个里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4: 虽然两起案件都发生了这个游戏参与者摔倒致伤的情形，但是法院最终在判定经营者要不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是要考虑经营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承担是不是有主观的过错，并且呢这个参与游戏的人他受伤与经营者存在过错之间有没有相关的因果关系，并且综合客观的证据来综合进行判断的。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因为李逵对经营者也就是阳光公司存在过错，致使他遭受损害，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所以呢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呢判决驳回了李逵的请求。
3: 但您看真人 CS 这样的一种户外的游戏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4: 是的
3: 啊，因为互相之间要奔跑要躲避啊，还要想办法去击倒对方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玩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能够带来很高的这样的乐趣，不过危险性也会相伴而生。那么在这个里面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在玩此类游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4: 刚才就像主持人说的，类似真人 CS 等户外娱乐项目呢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并所以呢经营者应该具有更高的安全保障和风险提示义务。在游戏开始之前呢，经营者应当保证向每位参与者都告知并且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在游戏过程当中呢应该全程监管，并且对具有危险性的行为进行制止和相应的警示。
3: 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有一点危险性的这种游乐项目哈，就是这个蹦床。的确蹦床的游戏啊很受朋友们的青睐，尤其是受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是孩子们的青睐哈。那么这里面我们下面这起案件就是一位朋友在玩蹦床的时候游玩期间也是受伤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受的伤，后来又是怎么引起了一个纠纷，我们继续啊请到胡美清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胡法官。
4: 好的。假期呢晶晶和朋友到一家网红的蹦床店游玩，期间呢晶晶在蹦床区摔倒，经过诊断呢为踝关节骨折10%。晶晶自己称自受伤以来呢蹦床店对自己不闻不问，所有的费用呢也都是由晶晶自行支付。无奈之下呢晶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蹦床店向其支付各项费用27.7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3: 那蹦床店怎么说呢？
4: 庭审当中呢蹦床店就辩称晶晶的主张呢与事实严重不符。蹦床店主张真实的情况是事发当天呢，另一顾客欢欢正在蹦床中间活动，晶晶呢从边缘向欢欢靠拢，与欢欢发生碰撞后倒地。

0: 受伤，实际的侵权人是欢欢，并且蹦床垫也主张与顾客都签署了安全协议，而且店内呢也张贴了安全的警示标识，对晶晶也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因此不同意晶晶的诉讼请求。
1: 嗯，您看啊，蹦床垫说有另外一个人存在，是吧？一个叫做欢欢的人哈，这里我们都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用化名来处理。那么到底这个欢欢这个人是不是存在？当时在这个晶晶受伤的时候啊，欢欢是不是又真的也是在这个蹦床中间活动，当时事发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法院有没有调查一下？
0: 是有的。庭审当中呢，晶晶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事发当时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表示呢，这个晶晶和欢欢并不是故意碰撞，事发的原因呢是因为蹦床垫允许蹦床区存在多人活动。晶晶就自己表示呢，并没有跟蹦床垫签署相关的安全协议，而且蹦床垫也没有发放相关的这个防滑的袜子。也没有，而且呢经过法庭的询问呢，蹦床垫也没有提交自己跟晶晶签的安全协议。对于发放防滑袜的这个事实呢，蹦床垫也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
1: 这是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所查明的情况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蹦床垫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您呢跟大家也分析一下。
0: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事发时的监控录像，蹦床垫呢各张蹦床的面积呢都比较小，不适宜多人同时活动和跳跃。蹦床垫呢并没有举证证明自己跟晶晶签署了安全协议，也没有举证证明向顾客发放了防滑的袜子。工作人员呢对多人同时蹦一张床，顾客活动距离过近的行为呢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提示和制止，因此呢蹦床垫作为蹦床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晶晶此次伤情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在欢欢正常跳跃的情况下呢，晶晶进入了该区域跳跃，导致两人相撞摔倒受伤，所以呢晶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基于以上的情况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蹦床垫承担80%的责任，晶晶自己承担20%的责任。法院最终判令蹦床垫赔偿晶�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0.9万元。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也是参与蹦床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朋友受伤了。那么这里面又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觉得跟大家值得去说一下呢？
0: 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到，就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呢未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上面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晶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参加此类活动的时候，应当预估运动的风险，并且加以注意。晶晶呢在他人正常跳跃的情况下仍进入蹦床区域活动，与他人发生碰撞后摔伤，自己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1: 是的。
0: 所以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了晶晶承担20%的责任。
1: 这里呢您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案件，那么三个案子呢都是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娱乐项目当中的，这三个娱乐项目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哈。那么在蹦床的时候容易发生，比如说在蹦起来的时候跟别人发生这样的碰撞，是吧？或者说是蹦下去的时候哈，因为可能平衡没有掌握好会摔倒扭伤，在真人 CS 的时候玩得太高兴了可能会摔倒，可能会撞伤，是吧？那么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是不是就会对这些场所的经营者提出了一些更高的要求？
0: 是的。正因为这样的游戏游戏呢经常会发生这个参与者受伤的案件，所以呢这个游戏的经营者呢也应该通过相关的案例来提高自己的安全防护意识，在游戏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全程的监控，对于容易发生游戏风险的地方呢也要做好相关的，
1: 要做出哪些提示呢？
0: 对于参加游乐项目的 这个游戏参与者呢，我们在参加此类活动的时候呢，在活动之前应该预判到相关的风险，比如追跑可能发生这种摔倒呀，蹦床的时候可能会距离他人过近，可能会发生这种碰撞的意外。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要提高这样的风险的预判。

0: 看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在发生相关的这种事故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报警，保留好相关的关键的证据，以免日后维权的时候陷入被动。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星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了这种参加一些网红娱乐项目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安全问题。谢谢胡法官。
0: 嗯，再见。
1: 好，胡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呢喃。

坏，为何无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为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改变，现在由我把我心中承诺慢慢兑现，刚才把你

0: 要记住，无论我们怎么做，总会有人不喜欢我们。所以生活中，如果你遇到了这类人，赶紧走开吧。记住，千万不要花时间去跟他们解释，因为完全没有解释的必要啊。要知道，偏见这个东西永远存在着，更何况不喜欢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几句话就对你有所改变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所有

孙楠音色特别，基于燕音唱法和他的共鸣，燕音并不是很难学，但是声音发干发硬，缺乏变化，所以我们多见的高音歌手更多的使用了另一种技巧，关闭技巧。比如在《我是歌手》里边，林志炫、韩磊、曹格、韩红、李健、郑淳元、萧煌奇、谭维维、张靓颖等等。实际上从唱法上来说，孙楠的唱法是比较落后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当时在比赛中一直名次不行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是发现了，好像我们这一代人抗压能力真的不是一般的强，不管今天何种困境，多大压力，统统都能扛过去，并且第二天生活照样和往常一样，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当年父母离婚之后，陈启贞和母亲是相依为命。为了补贴家用，母亲会在工作之余教小朋友弹钢琴。在母亲的熏陶和期许之下，陈启贞自幼就开始了学习古典音乐。初中之后呢，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陈启贞放弃了古典音乐，选择跟同学一起练吉他。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一直都觉得妈妈是一个辛苦的超人。从记事开始，妈妈的日常之一就是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小时候一度认为洗衣做饭这些就是妈妈应该做的事情，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意识到根本没有什么是应该做的。妈妈之所以做这么多事情，是因为爱这个家和爱这个家里的我们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风

郭顶是一个外表活力、心智、处事态度和音乐理念都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他对音乐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音乐当中，你也会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

正宜胸线中玲珑剔透，高亢婉约，还有清亮帅气，令人会随着歌声的高低起伏，心情也跟着波动不已。你会发现他的嗓音跟音乐相结合，平淡自然，就像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

像大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天空和大海已不再是我所求。

想的这个倾向，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带来的我们做个小红豆的伙伴，成立文理文章，争取交流小方，接下来在世界上创。

0: 出头。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2: 并肩。

哎，很多习惯在短时间忘了做，歌词里的思念也唱错，飞到想要去的外面世界逛。

最后才还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防安全工作。18届县人民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召开，龙山百合杯2026中国西部国际男篮对抗赛激情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3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城区居民小区、医院、农贸市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专题督导消防安全工作，强调消防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个。

0: 前狠抓隐患整改，坚决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县领导向义文、赵斌、武斌陪同。
1: 在荣城金地小区，吴光文一行实地查看违规占用楼道、过道乱停乱摆及充电设施不足等问题整治情况。来到县中医院，吴光文详细了解医院住户充电管理和消防设施运行情况。在民安综合市场，吴光文实地查看消防通道、消防栓、微型消防站等设施运行情况，强调要防止出现占道经营、下店上宅等情况。县住保中心要打通公租房政策通道，妥善解决经营户住宿难题。在某宾馆，吴光文与宾馆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宾馆运营、消防安全等情况。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小区、医院、综合市场、九小场所等重点领域，紧盯违规充电、通道堵塞、设施缺失等突出问题，抓好隐患整改，筑牢全县消防安全防线。
0: 6月23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79次常部会议，听取我县河流水面经营权转让项目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等。会议强调要完善协作机制，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与东部地区对接，做好产业、人员、技术、观念、作风全方位交流，实现互利共进，完善长沙对口帮扶长效机制，聚焦产业、消费、人才、民生四大领域精准帮扶，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争取政策项目，凝聚多方合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党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龙山红色基因，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实施五区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山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将推进两条河水面经营权市场化转让作为践行生态文明、深化水利改革、盘活国有资产、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要规范竞价转让，严格执行公开交易制度，严把企业信用、资金、运营资质关口，要严守生态红线，杜绝破坏性开发，构建协同监管体系，落实日常巡查、汛期、旅游旺季、生态专项四类检查，要加大支持力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围绕玛瑙河、汝池河两条河流开发，切实做好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6月23号晚，龙山百合杯2026中国西部国际男篮对抗赛龙山站在线体育中心篮球馆激情开赛。美国德鲁职业篮球队与意大利国家二队同台竞技，为龙山市民献上一场高规格、观赏性十足的国际篮球对决。
1: 本场赛事以百合为媒，篮球搭桥，搭建国际体育交流平台，汇聚多名实力球星同台献技。赛场之上，两支国际劲旅攻防转换，节奏迅猛，精准三分、暴力扣篮、默契传切轮番上演。球星们精湛的个人技术与团队战术碰撞，每一次精彩进攻都引得现场观众呐喊助威，掌声、欢呼声充盈整个球馆。赛事设置本土特色互动环节，龙山本土篮球健儿分别与美国、意大利两支队伍开展10分钟对抗表演赛，本土球员敢打敢拼，从容应对，在高强度对抗中展现龙山篮球运动发展成果。本土球星与国际球星同场切磋，近距离感受职业篮球魅力，龙山的篮球音乐盛典。
2: 我们今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水平国际男篮对抗赛，真的是太惊喜了，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的盛宴。这次也借着我们龙山百合杯的平台，把我们龙山的产业民俗一同宣传出去，既丰富了我们群众生活，也让更多人认识龙山，非常的有意义。
1: 美国球员费尔霍文说，我们在龙山的旅途中亲身体验了丰富的土家族 俗习俗与传统民俗文化，令人叹为观止。我们还与当地龙山运动员同场竞技，他们的赛场表现堪称。